0: 的声音呢，可以听见的多。我的什么？
1: 哎，我的有哪里？啊，你别那么来气啊！
0: 你干什么？就到那里来吧。
1: 来。
0: 耶，我昨天也不来呀，你。
2: 哎呦，昨天也来。
3: Radio Sapalta 103.4 MHz。

0: 有着三个男七个在喊呢。
1: 有你有你爸爸已经住的那爸爸。
0: 阿尼，阿尼什么一个在喊呢 ？Radio 是否吧 ？X 在听的不咯？在哪个 house？